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延时，新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

0: 十一至十七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他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湖州练氏，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与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两个故乡。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下了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千里地，人生只合处湖州。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切因你而美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

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戴笠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

0: 才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2: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称武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

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寻找到三把钥匙。嗯，
1: 同意。
2: 会议到此为止，开始行动。大祥，
3: 在。
2: 你去水底进行巡查。
4: 交给我了。
2: 朱雀，升级天眼系统，我们需要更敏锐的观测。我去拜访一下老朋友。
3: 我最喜欢灯还是红烧？你一话好好说，小朋友玩火是不对的。
2: 我抱你还不行吗？快收了神通吧！
3: 哎，这次不是有意的。

0: 这天怎么突然黑了？这才早上9点，嗯，潜水区啊，奇怪！不会是谁在开玩笑吧？和大象开玩笑就会得到象牙的报复。 难道是进入水底森林了
1: ？pH 值6.2，酸度偏高，二氧化碳浓度大，氧气浓度低，无法正常饮用，鱼类无法生存。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必须报告总部。
1: 初步判断为浮游植物大量繁殖，阻挡阳光透射入水下，并且腐烂后会大量消耗水中的溶解氧，污染水质，造成其他水生植物的大量死亡。
2: 严重破坏水底生态系统。
3: 总部，收到，请回货。
4: 总部收到，大祥请说。
2: 无法确认该类型植物，请协助排查。
4: 收到，马上确认。物种识别。
0: 大祥是水葫芦，
2: 水葫芦俗称水浮莲，是一种多年生水生植物，繁殖能力较强。因为近来气温连续走高，水体富营养化，有益于它的生长。
4: 这样下去会给湖中生物带来巨大的危害。
0: 收到。
4: 潜水艇扫描图显示水葫芦很多，可能需要我们帮助。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看看能不能冲出去。太多了，好像没什么用啊。水域监测器怎么坏掉了？原来是被这个东西缠住了。 呼叫总部，
2: 四宝，是我阿泽，是需要我的帮助吗？你终于想起我了，好感动。
5: 请试一下
2: B3区域监测器是否正常？
4: 这也太简单了，怎么就坏了？监测器坏了，这个需要我去现场修理。
2: 修理不是最着急的，现在最迫切的是解决疯长的水葫芦。
4: 这个我也熟啊，真的。
2: 听我说，水葫芦它有很多处理这个酶的说，长满水面不用愁，做成饲料进猪窝；长满水面不用愁，做成饲料进猪窝。<笑>正好，大象在水葫芦区域很久没有移动了，您去查看一下吧。
4: 看来我的拜访计划要推迟了。<笑>
2: 带上我呀，四宝，我太难了。
4: 大力士大强怎么在跟水葫芦比赛拔河呀？
1: 没，我可不想和这些难缠的家伙比赛。大象需要帮助。早说嘛，看看水精灵的厉害。
4: 这么一大片水葫芦，看来今天要加班了。
1: 声波受阻，开启人工探索。
4: 你可真的需要升级了。 一群大青虾被困在水葫芦丛中了，可能是因为缺氧昏迷了。大祥，加速过去。
0: 好的。
4: 先把眼前的水葫芦打扫一下。

0: 我的细胞已经好久没有移动了，应该是遇到麻烦了。
1: 那还等什么？轮到我疯狂阿泽大显身手了！环保特工队出击！

0: 大小确实不太擅长控制八角。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来吧。大祥，水葫芦太多了，我要使用冷气攻击了。做好保暖，紧绷感冒。等于建设为牵引，以卫生健康现代化建设11项行动为总抓手，抓重点、破难点，扎实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浙大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等重点项目投用，与区内医疗机构双向转诊、协同救治、学术交流及病共管等面向协同有序推进。区域疑难病、复杂病承接能力明显增强。我区区级医院强院建设、重点专科建设持续深化，拥有省重点学科1个、省县共建医学龙头学科3个、市重点学科专科3个、区重点专科26个。 县域就诊率提高到90.14%，区域医疗能力整体跃升。同时，我区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广远程会诊、诊断共享、 AI 辅助诊断等应用。基层全科医生能力提升3年计划顺利完成，15分钟医疗服务圈实现全覆盖，89.09%的村卫生室达到国家服务能力评价标准，基层就诊率提高到67.57%，有效补齐基层卫生短板。 全周期服务模式不断完善，构建筛诊治管闭环服务体系，慢性病多病共管模式或省级推介，拓展亚健康服务，睡眠中心、治未病中心等深受群众欢迎，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形成区级医院为龙头，基层医疗机构为主体的服务体系，公立医疗机构中医馆全覆盖。 此外，我区公共卫生体系持续建强，健康惠民品牌日益打响。下一步，我区将聚焦资源优化配置、医疗能力提升、健康管理服务创新，破解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卫生健康事业优质共享，为群众提供更可靠的健康保障。据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一人立功全家光荣。5月11号，我区开展2026年第二季度送立功喜报活动，工作人员带着喜报、奖励金和鲜花登门为5名立功受奖现役军人家庭送上荣誉与祝福。活动不仅让军属倍感荣光，也在城乡街头营造起当兵光荣、崇尚军人的浓厚氛围。
3: 上午10点，一阵锣鼓声在梁湖街道天香华庭欢快响起，居民们纷纷围观上前，而现役军人陈涛家楼下，陈涛父母早早等待着报喜的到来，他们接过喜报和鲜花，神情自豪，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据介绍，因陈涛同志在2025年度抓法纪正风气工作中成绩突出，被评为抓法纪正风气先进个人，特此报喜。
4: 今天特别开心，家里好像对那个军人方面好像也成个历史个了。我哥哥他们都是军人嘛，好像做点军人都很敬佩的，所以还在。
3: 一定会更加的支持他，希望他在部队里更加的努力，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丰会镇家塘村文化礼堂，现役军人沈涛正在操办自己的订婚宴。当立功喜报队伍到达时，现场的数十位村民神情高兴，与友融烟。家人们更是高兴地现场分发起喜糖，让大家一起沾沾这双喜临门的喜气。
4: 今天是我儿子订婚的大喜日子嘛，双喜临门里面政府给我们双喜临门的这喜上加喜的，送过来我肯定心情比较好，希望再接再厉嘛，为国家多做点贡献嘛。
3: 当天送立功喜报队伍还先后前往道胥街道韩冰村、曹娥街道金村村、百官街道梁家家苑小区等，所到之处锣鼓喧天，横幅高挂，掌声不断。 近年来，我区突出尊崇礼敬、牢固树立强国强军大局观，持续擦亮你为国尽忠、我待你尽孝的双拥品牌。下一步，我区将继续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常态化开展送立功喜报活动，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军属感受到更多的温暖与自豪。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上午，我区开展疏散掩蔽演练，不断增强市民防灾减灾意识，熟知防灾警报信号，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上午10时整，伴随着防空警报响起，演练现场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鹅城社区闰土嘉禾园的居民们在引导员的带领下，迅速按指定路线进行撤离，进入人防地下车库，整个疏散过程井然有序。随后，工作人员关闭防空地下室大门，医务人员对居民的身体情况进行仔细的询问。10点10分，防空警报正式解除，工作人员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打开防空地下室大门，组织居民有序离开人防地下车库，演练活动圆满结束。
1: 通过这次演练哦，让我们提高了自救、无救的能力。如果有这种情况碰到的话，我们能够清晰地知道往哪里逃。
2: 作为我们居民呢，通过今天的演练，能够做到人人关注人亡，关爱生命。
0: 演练现场，区国动办同步设置宣传展板，发放人防宣传资料，向居民普及防灾减灾与安全防护知识。同时，我区还开放人防教育体验馆，组织机关干部与社区群众入馆参观学习，扩大宣传覆盖面，营造全民关注人防、参与防灾的良好氛围。
3: 通过模拟真实应急场景，既能检验社区应急疏散预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也能在实战中缩短疏散时间，帮助居民熟悉疏散撤离的路线方法，提升居民面对突发事件的自救互救能力。
0: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4: 近日，104国道绍兴东湖至蒿坝段改建工程上余段隧道左洞顺利贯通，至此该隧道左右双线全部贯通，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在104国道改建工程上余段隧道施工现场，左洞已经贯穿山体，加之今年1月贯通的右洞，隧道的攻坚顺利完成。104国道改建工程是绍兴市城市快捷路网一环六横八纵三连规划的重要横向干线，其中上余段全长13.84公里，概算总投资约44亿元。隧道作为上余段施工难度最大的咽喉工程，采用分离式设计，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左线长1310米，右线长1250米。施工期间，隧道面临多重技术与安全挑战。
5: 这个隧道呢是地质情况复杂，就是我这个项目管理团队呢和这个和专家经过多次反复论证呢，就是对这个隧道的专项施工方案采取了优化，将这个是左洞呢五级委员的双车臂法改为单车臂法施工工艺，将四级委员的单车臂法改为这个排接法施工工艺，紧盯这个安全布局，控制安全布局。所以在这个各方的努力下呢，也就是顺利的完成了全线的贯通。
4: 隧道的全线贯通为后续蒿坝互通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下一阶段项目将全面转入隧道路面铺装、机电安装及附属工程施工阶段，按照建设计划，整个项目有望提前完工。
5: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区域路网结构，为沿线产业升级、资源整合和居民出行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对促进杭绍甬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6: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4: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余生嘹亮新时代理论宣讲团来到东关街道，携手求是青年宣讲团共同开启 Work Talk 东关站活动。本次活动以行走式沉浸式研学宣讲为载体，边听边聊，边学边悟，切身感受与实

具近的浙江精神在赓续传承中历久弥新。活动首站来到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宣讲员们实地观摩黄酒酿造工序，聆听女儿红的历史故事，体会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浙江精神中求真务实的内涵高度契合。 在竺可桢故居，大家重温竺可桢先生“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动人事迹。现场宣讲员深情讲述老故居在新时代的意义。在新晋网红地格里恩咖啡，宣讲员结合调研成果，分享了格里恩点石成金的密码。圆桌沙龙上，宣讲员们围坐交流，畅谈感悟。 大家一致认为，从女儿红的匠心守正、竺可桢的求是风骨，到格里恩的开放创新，无不彰显浙江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守正为根，求是为魂，创新为路。同时，大家围绕上虞文化 IP。

0: 早上七点多，上虞区中医医院的手术室里，男护士王恩奇已经到岗。今天上午，一台颈椎前路融合手术即将开始，等待他的是一场需要高度专注的神经守护战。
1: 清晨7:40，王恩奇一头扎进手术间，开始术前准备。器械台上，一台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仪已经就位。真正让人眼花缭乱的是连接在监测仪上的那一大捆线，五颜六色，粗细不一。今天这台颈椎前路融合手术，王恩奇要监测三角肌、肱二头肌等多个目标。医生的操作离神经非常近，他的任务就是做医生的第三只眼。
2: 这个是监测的是一个肌肉群，那么它肌肉群是由我们的神经根来支配的，所以说一旦医生术中有碰超超一旦有碰到神经根的一个状况的话，这个肌肉群可能就会被记录到信号。
1: 王琦坦言，其实自己在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做男护士。
3: 小时候其实我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男护士这个职业，其实到高中的时候，前半段的时候我还在想，怎么会要去你会有男生要去做护士这个工作，觉得那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很不能理解。然后直到自己选择这份专业之后，然后并踏上这份工作岗位的时候，才真正理解啊，原来男护士这个工作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事情。
1: 手术室的工作一站就是2-3个小时，大的手术甚至要站4-5个小时，中间不能喝水，不能吃饭，不能上厕所。男护士体力充沛，力量大，耐力也比较好，物以稀为贵，男护士也就成了科室里的大宝贝。不同于职业明确的护士，在县级医院里，护士更多的是杂家。对于王恩奇来说，不仅每台手术各事项都要掌握，还要提前了解每个医生的习惯，而在做巡回护士时，还要安抚患者，安置体位，防止压疮。
3: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六边形战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当我出去看到他们这些所干的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都会，不管是可能是骨科也好，泌尿科也好，妇科也好，我其实在那里干活都游刃有余，我会觉得自己可能性变得更多一点。
1: 从高中时的不可思议，到如今把护理当作一份有意义的事业，王恩奇用行动证明，男护士不只是一个体力的担当，更是一种专业的力量。全媒体记者张梦丹、马延杰报道。
4: 近日，百官街道老年学校以美传情，以礼致敬，精心组织旗袍形体班学员开展主题为“奇妙母亲节”户外走秀活动。老年学员们身着雅致旗袍，手撑古韵油纸伞，在民法典公园尽显银发风采，用优雅灵动的表演诠释新时代老年女性老有所乐、向美而行的精神风貌，以独有的岁月温柔致敬天下母亲。活动中，学员们换上精心准备的各色旗袍，搭建精致淡妆与黑色高跟鞋，手持淡雅油纸伞，温婉雅致的东方气韵扑面而来。褪去日常装束的朴素，大家化身岁月沉淀的优雅女神，将中式旗袍的温婉古韵与新时代银发长者的自信从容完美交融，氛围感瞬间拉满。此次母亲节主题走秀活动，不仅是一场展示传统服饰之美、银发风采之美的文艺展演，更是百官街道老年学校丰富老年人文体生活、赋能老年人精神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活动以旗袍为载体，以感恩为内核，让老年学员在展示自我、陶冶情操的同时，传递母爱温情，传承美好家风。此次活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积极乐观、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的精神风貌，让老年群体在晚年生活中绽放光彩，收获快乐。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绿城社区开展农好邻居、邻里互助便民集市活动，通过便民服务、健康养生、文化惠民三大板块，搭建邻里互助暖心平台，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温暖的生活。活动现场暖意融融，人气十足，处处洋溢着邻里和睦的温馨氛围。集市上垃圾分类科普、免费理发、通信服务、金融咨询、磨剪刀、水电维修、衣物缝补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全方位解决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小烦恼。社区还积极鼓励居民主动认领摊位，

0: 开展爱心义卖，引导大家走出家门，融入邻里，在互动交流中传递温情，凝聚起邻里互助、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小小集市聚民心，邻里互助暖人心。这场充满烟火气的便民集市，不仅精准解决了居民日常极难筹盼的小事，更架起了邻里之间、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连心桥，为互助养老注入温暖力量，营造出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共建共享的浓厚社区氛围。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依旧是阳光热情的一天，夏日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2.6度。不过初夏的天气还是有些善变。未来七天虽然阳光是主角，但雨水也会偶尔来串门。预计明天、后天会有阵雨的身影，后天最高气温略有回落。我们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2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1到30度之间。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出门最好带上一把伞，既能遮阳也能挡雨。入夏之后，阳光也会越来越猛烈，户外紫外线比较强，大家出门也要记得涂抹好防晒霜，戴好帽子，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

0: 90到110。百官晴转多云，21到31度。曹娥晴转多云，21到31度。东关晴转多云，21到31度。松下晴转多云，21到31度。张镇晴转多云，21到31度。峰会晴转多云，21到31度。道虚晴转多云，21到31度。上浦晴转多云，21到31度。汤浦晴转多云，21到31度。下馆晴转多云，21到31度。永和晴转多云，21到31度。梁湖晴转多云，21到31度。一平晴转多云，21到31度。21到31度。长塘晴转多云，21到31度。
1: 盖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
6: 不能失效。今天那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可以宣传中医，把那个中医在现代医学当中的作用地位，那个可以向老百姓宣传，使老百姓更加好的了解中医在现代医学当中、现代所谓当中起到哪些作用。
7: 在民间和药学一线，一代代上于中医人秉持医者仁心，传承岐黄精髓。职业中药师周成灿扎根药学一线，专注中药炮制与配伍，坚守中药品质与医者初心。全国名老中医陈永灿依托传承工作室深耕学术，著书立说。而白忍堂张氏针灸第三代传承人张珍珠深耕非遗针灸技艺，以匠心守护百姓健康。

0: 20余年执着守望的成果。
1: 我接触这个收藏品这个时间节点是已经可以追溯到20年左右这个时间点啊。然后我后来就是在收藏的经历当中发现纸质藏品这个赝品比较少啊。然后嘛，我也从小也喜欢这些古籍书啊什么之类的。后来嘛，接触到这个中医文献啊，然后我感觉中医资料也好，单方也好，还有一些行医执照也好，特别是我们绍兴地区上虞出现的这一些藏品，我认为把它保存下来有一定的意义。
0: 这些年，王立峰的收藏足迹遍布省内各地，在他看来，每一件藏品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而在此次展览中，有几件藏品尤其值得细细品味。
1: 这本中藏经是我们上虞人一个叫徐胜山的这个人他点教以后出版的，小的那本是宣统的，这本是光绪的。我认为我们上虞人自己点教的古籍的中医书，把它收藏下来也非常的有意义。
0: 一部医经承载的是千年的辩证智慧，而一张张小小的广告单则记录着近代中医药融入市井生活的生动图景。
1: 这张中药的包装纸是我们上虞本地的，就是开设在丰汇八字桥的那一张就包装纸，它当时那个店号叫进兴堂，那后面这个三个不二价三个字，就是当时也是这个药材商店，他们把这个药材卖出去之后了，他们不能够讨价还价。这也是我收藏当中，我们很能够代表我们上虞的这一张包装纸。这张进兴堂的保安外应高的广告纸啊，是我们绍兴本地的老字号啊。然后我们上虞也有进兴堂的分店开设在我们本地啊。就是这张广告纸，它所介绍的就是这个保安外应高了，它所有的配方也好，能够医治哪些疾病也好，它都明确的，就是写在这张纸上。
0: 从古籍到商业广告，中医药的脉络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延展开来，而最能体现上虞本土中医药组织化历程的，当属这张由上虞中医药协会颁发的会员证书。
1: 像这一份中华民国18年，由我们上虞中医协会颁发的会员证书，也是我们上虞中医协会成立的那一年发的。我们是在1929年的4月份成立了上虞中医协会，这个证书是1929年的8月就颁发下来了，也是颁给我们自己的上虞人一个叫曹伯藩的大医师。
2: 这边还有一个编号一样是吗？
1: 对，他是第17号，说明这个证书也颁发的比较早。
0: 一张小小的会员证书将展览与历史紧密地连接在一起。1929年的那个春天，上虞中医人首次以团体的名义站在一起，开启了薪火相传的征程。近百年后的今天，这份初心依然滚烫。从古籍中的泛黄药方到指尖的银针温度，从校园里的草药幼苗到江堤上的养生招式，上虞中医药的薪火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代代相传。这场展览是一次回望，更是一次出发。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收看本期的融媒未来星。今天我们继续走进上虞区首届书生朗朗小学生课文朗读大赛复赛的精彩现场。本次复赛共有80名优秀小选手同台竞技，他们声情并茂，一一课文，用真挚的表达传递文字力量，展现上虞学子良好的语言素养与精神风貌。
1: 小兔子说，咦，大象，
0: 阅读点亮童年，书香陪伴成长，希望更多小朋友能爱上朗读，享受阅读，在文字里汲取力量，在书香中茁壮成长。今天的节目，
2: 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这账单的时间是去年工厂还没有复工的时候，这没有复工怎么来的账单流水呢？
1: 怎么可能呢？这上面都有公章啊！
0: 也有可能，咱们公司欠欠人家酒，复查管理混乱，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我再看一下，
1: 你先回去吧。没事儿，先走吧。
0: 叫雷腾总公司就这事儿？对了，蒋组长，那个我们民风厂的工会希望能够把押金给工人退一下，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批一下？
1: 押金？什么押金啊？
0: 就之前建厂的时候，一大批老工人都交了劳保金，咱们现在……
2: 双双，你快饶了我吧！这么多急账单，哎，我刚收了求问回来，就这么多事儿，忙死了。
1: 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你先回去。
0: 可是蒋组长，咱们这……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先回去。
0: 好吗？
3: 双双，
2: 行吧。还不下去重组？
1: 好。
4: 蒋组长，里面坐，里面坐。哎，蒋组长，有什么事情找人招呼一声就好了嘛。哎，
5: 这500万，就是你动的手脚吧？棉纺厂有500万是总公司赚来的，当时棉花厂并没有复工，这笔钱。 后来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这种事情，语言上下，也只有你有这个本事。唐彩拿了100万，贿赂了干部，剩下的400万去了哪儿？我想文先生再清楚不过了。
2: 哎呀，蒋组长，我文某这点伎俩，在蒋组长面前，那是雕虫小技。
5: 你之前不是说找财路吗？财路，这不就来了吗？想不到文先生竟是这样的人。我蒋某在公是政府的干部，在司，马上就是傅家的女婿，于公于私，我都不可能接受。

0: 这就是你出现。好，好，好，好。哎呀，江组长，江组长，看一下这个。
1: 三四啊，哼，三四。如果他能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能不能算他带罪立功啊？
2: 那就看他自己了。
3: 宋红，我来之前啊，去请示过于科长，他说了，如果你能提供什么有利的线索，帮我们抓住赵胡子或者别的国民党潜捕头，一定去给你申请戴罪立功，宽大减刑。这些年来你也晓得，我也就是为了过活噻，所以你就不要再逼我了。
4: 宋红，原来咱们都跟国民党那混过日子，可现在共产党来了，真的不一样。共产党可是真心实意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你又何必跟这些见不得光的人一路走到黑呢？
3: 二哥，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是单线联系，上面布置任务，然后我才交代下去，其他的我真的不晓得了。
1: 那你总晓得赵胡子到底去哪儿了吧？赵胡子，有一回他倒是跟我说过，他好像是有一个表哥，住在资阳，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哎，这条线索就是有用线索，你就照着这个这么想，比如说这个钱德龙到底在哪儿？
4: 钱德龙，我是真的不晓得。
1: 那雨水一号是怎么跟你联系的呢？
4: 雨水一号，我只是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哪个送过来的我都不晓得。
1: 你怎么知道那是雨水一号给你写的信呢？
4: 有一次我偶然间看到钱德龙正在烧东西，信上不是有那个画押噻，上面那个图形就跟我受训的时候看到的所有图形都不一样，所以我一看到这封信，我就晓得肯定是他寄过来的信。
1: 什么图形？什么样的？就是，
4: 不是，
1: 你能不能画出来？哎，
4: 差不多噻。
1: 来来来来来。

0: 沈队，这个符号你见过吗？这符号跟重庆站、云南站的代号编码全然不同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倒也不敢太确定。你最好好想想。保密局每个站点的符号编码都是单线联系的。
1: 我只是用排除法推测哈，这个符号有可能来自保密局天津站。
2: 我表哥是紫阳那个字的地主，我家有钱，我但有的是钱，你们不要杀我，我是投奔我的表哥去的。
3: 队长一路辛苦了，
4: 何辛苦，没当过服务嘛。<笑>
5: 这次来还真有一个重要任务啊！哎呦，
6: 大队长，还有重要任务噻！哎，哎，罗少郎哥，
7: 兵考司令，
6: 那是我们监内，惩恶老鬼，
7: 没啥子用嘛！哎，弄死！
6: 钱掌柜，钱掌柜是我的，
7: 不，我这这这我，钱掌柜，这是老胡的钱掌柜。
6: 哎哎哎，兄弟，
7: 慢点，
6: 别拉去！哎呦，我。

0: 我问你，孙武怎么被抓的？
1: 那个重庆搞大搜查，好多兄弟被抓了。那你怎么离开重庆的？
2: 我也被抓了，我逃出来了。
3: 大队长，您是特派员是吧？
2: 你说拦个龙就拦个龙。
3: 你跟杜司令一定要通力合作，破坏重庆铁路。
4: 您的意思是？这个雨水一号不是重庆本地的特务，是从天津派来的。
5: 你看啊，钱德龙，他的身份我们已经查明了，他的上级只能是雨水一号，而这个雨水一号，他的信息少之又少，在整个大西南也搜不出几分他的信息，那就说明这个高级特务很有可能不是重庆站的。
6: 至于他是不是天津站的，咱们再调查。
4: 那往后我们该怎么做？
5: 马上把赵胡子的信息电报给川中、川南剿匪部队，让他们多留意。
4: 明白了。
7: 改线不仅要增加原有的成本，勘探时间不定，方案也不能立刻确定，工期肯定会加长，多一天工期，所有的计划都会被打乱。
8: 说的对，收拾一下。
9: 各位。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老百姓盼了很多很多年，我自己啊，更是研究了大半辈子。我比谁都希望这条铁路它能早日修成，但问题，谁敢拿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来赌？主任，我研究成渝铁路几十年了，修补方法我不是不知道。可他任何修补能和大自然抗衡吗？土质松软下沉，后期是需要不断加固的，工程成本它会更大。
10: 是这么个事儿，
11: 成渝铁路有一个路段可能需要改线，整个改线的方案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工期到底要延长多久？需要结合勘测再精准核算。你呢，才算能力突出，我们经过商讨啊。决定由你担任此次造价核算组组长。怎么，没自信？
12: 不光有自信，还有一个申请。
11: 说，
12: 我申请去资阳，和专家组一起工作，这样呢，能够拿到第一手资料。这个核算，容不得半点差错。
11: 小鬼，觉悟越来越高啊！我找你来，就是要派你去资阳出差的。记住了啊！跟专家组在一起工作，方案一定要细致，数据一定要精确啊！
12: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13: 这次去川北啊，还是很有收获。胡耀邦同志在办学理念上提出了三点：一是团结，二呢是不看牌子看货色，三呢是对两校师生啊同等看待。
14: 胡耀邦这个小钢炮啊，有主见，做得非常好。
15: 报告邓书记，我们政研室在川北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那就是川北的土改实施情况不太乐观。不过他们倒是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大量的培养干部。培训的办法是总结第一期土改的宝贵经验，以及土改试点的经验。另外。对干部的思想进行整顿。
14: 好，川北呀，在搞建筑推压的时候就总结了较好的经验了，他们是走好了群众路线的，而且在工作步骤上也有侧重点，看来他们的土改工作也摸索出了好的办法哟。
15: 是，我们政研室正在准备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以便今后推广。
16: 报告。川中剿匪部队和铁路局传来消息，说土匪挟持了我们三名专家、一名干部，还有一位部队司机。
4: 现在情况怎么样？人救出来了吗？
16: 人已经救出来了，就是受了点轻伤。我们还捣毁了一个土匪据点，抓获了40多名土匪和特务。
14: 好好安抚专家和干部们。

0: 我们一定要确保勘测的安全，让剿匪部队和公安部队加强对他们的保护。好，
1: 走，跟我来。
2: 是。
0: 来，继续谈。

0: 这个病人呢，情况很不好。我这个好了是吧？
1: 对，好了。好嘞，谢谢。
0: 哎哎，您躺下。躺下干什么？不都说完了吗？
2: 有什么不能走的？我一堆工作呢。
1: 咱们院长说还得看一下您报告。
0: 报告？没什么可看的。
3: 爹，这是怎么了？
2: 院长，院长的非得走。啊，吴主任，我们希望你再做一次检查。再做一次检查？没必要了吧，院长？我觉得我也不疼啊。
3: 根据你的化验结果和症状来推测，我们认为啊，你很有可能是患上了，
2: 什么？总不可能是癌症吧？好了，我走了。
0: 是肝癌。
2: 什么？
0: 吴主任，你的病情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希望你留院观察，尽量配合我们的治疗。

0: 报告。
1: 嘘。首长睡着了？
2: 刚睡十分钟，让首长多睡会儿。
1: 我这有急事儿，十八军来了电报。
3: 快撵。
1: 是。进藏先遣支队7月25日从昌都出发，预计9月左右到达拉萨。
3: 好啊。
1: 首长，进藏部队要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环境下行军、战斗、筑路、生产，这一路太艰难了。
3: 是哦，上有陆论会之之高标，下有从不逆者之回川。十八军这一路真是走出了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乞丐啊！根据17条协议，我们的先遣队和大部队进入拉萨以后啊，如何在西藏立足？西藏建设问题也要开始考虑了。
0: 首长，要下雨了，进屋吧。
3: 重庆夏季啊，多雨，防洪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4: 是。
5: 我听说
6: 这趟出差遇着点小状况，
2: 遇到土匪了。
7: 哎，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没办法呀，跟你们一起吃火锅。
6: 虽然说咱们目前啊，剿匪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是会有一些零星土匪跑进山里，今后出差一定多加小心啊。
7: 哦。
6: 曾健同志，听说前些日子发表的邓书记的文章是你约的稿。
8: 是的，邓书记的文章名字叫紧密的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我今天啊给大家朗诵一段。
6: 好好。
8: 我党从开创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纪律性、战斗性以及和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联系。我们党的历史证明，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

0: 和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利。党在思想和组织上会更进一步的不而实为刻画，和党与群众永远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
1: 是中国人民事业胜利的保证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胜利的源泉。邓书记写的真好，比你这播音员差点。
0: 我继续努力。
2: 给大家讲一个消息，蒋明玉结婚了，和傅家小姐傅爷叔结婚了。
3: 市公安局调查了塌方的事故现场，根据现场的分析，是有人故意在现场放置了炸药，手法专业而精准，判断为特务所为。
4: 查清楚，必须把这些特务。
5: 彻底地端掉，还有啊，激励一至伤员。现在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钱德龙纠结了川滇地区的土匪，他打出了反共救国军的旗号。这次铁路大爆炸就是他们所为，他们的目标现在是破坏铁路，破坏成渝铁路的运输线，破坏成渝铁路的建设。所以西南军区决定。
6: 派12军独立团协助我们的护路行动。
7: 担负正面追剿任务的是独立团3营，
8: 目前营长赵元生同志带领的剿匪部队一路从川中、川南和川西等地展开全面的打击行动。据侦察科反馈的消息，杜宗桓部已经潜逃至永川附近，而我们一直追击的逃犯赵胡子也在杜宗桓的队伍之中。
9: 可是川中那么多山，他们藏在里面，这搜起来一个营的兵力恐怕不够啊。
10: 杜宗桓一旦与钱德龙会合，下一步会有什么行动，我们很难掌握。
11: 报告，
10: 将，
11: 刚刚收到情报，张胜镇教授的克扣队位置暴露，很可能被土匪袭击。
10: 停工吧，教授。
11: 不能停，绝对不能停。
10: 张教授，我们连续在这挖了10多天，这动静太大了。 再加上这周围经常土匪出没，一旦被他们盯上，你们啊都有生命危险。
9: 危险在大，你也不能停啊！我是成渝铁路沿线文物调查组组长，保护文物是我的责任。
10: 可是，保护您和队员们是我的责任。为了你们的安全，必须停工。
9: 教授，教授，教授，你看，
10: 在哪发现的？
12: 3号岗，
13: 赵。
12: 杜司令、何司令，
13: 永川铁路的事情我正在安排。不过上峰派给我们一个新任务，这次任务我有点私心。
14: 大队长，停不动噻，执着喽。
12: 听说共产党挖铁路挖出了古董，
14: 上峰让我们抢回来。
15: 二位兄弟说我们是真抢回来，还是假抢回来？

0: 放好，放好，放好！把枪提过来。
1: 如虎。

0: 同志们，我们的政权来之不易，你们的任务就是保卫我们的政权，为人民服务。
1: 反腐和剿匪是一个非常复杂、长期的斗争，但是你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就该表扬。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斗争中多总结经验。
2: 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3: 蒋组长来了，
4: 蒋部长来了。
3: 哟，蒋组长您来了。
5: 蒋组长，
3: 您看您要来视察工作，也不先说一声，我好多准备准备。
5: 我来看看新机器。
4: 好，行。
5: 蒋部长。
6: 这都这么久了，什么时候给我们退押金啊？你给厂里交押金了？我没有，我是从总公司调过来的。但是咱们棉纺厂刚成立的时候，很多老工人是交了一笔劳保金的，说是以后效益好，是会给大家退回来的。但是到现在，这笔押金还没退，我作为工会代表，已经给上面写申请了，但没下文了。蒋组长。
7: 许厂长，你们是不是得给大伙儿一个交代啊？就是啊，就是啊，必须大家都压了，那厂子厂子还不压呀？大伙儿都静一静，静一静。哎，大家好，我打心底啊也想尽快给大伙儿退押，但问题是，咱们的押金账本也都不完整，要退押必须走总账。
6: 切切切！大家别干杵子这儿了，赶紧回车间坐公去吧啊！行了行了，都散了散了，回去吧，回车间回车间。
8: 别散，别散！
3: 蒋组长，最近这厂里的账啊，一直就没送到账房来。这年终审计的时候，咱们账房也没法展开工作呀。
8: 现在账本直接给到总公司的两个小组，走我的审批。有什么事，等审计的时候再说吧。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0: 来，我问你为什么错了？你订正你不知道，你订正什么东西呢？你告诉我你订正什么东西？你光订正订正订正什么东西？你还是不知道错在哪里？那再一说，这是赵胜杰写的，你说一句就是这是赵胜杰，好，那这也是赵胜杰，那你说什么的？你告诉我你说什么的？啊？
1: 那我去做他妈妈算了，我说不做你妈妈可不可以？你完全一点都没知道你错在哪里。我们在边上观察，依依哭得非常伤心，却强忍着不发出一点声音。和其他孩子不同，她更需要考虑妈妈的情绪。听李少云说，依依的父亲从没给过家里经济补贴。
0: 也再没见过母女俩，今年来依依全靠李少云一人拉扯大。这页就不管了，你就把这页做的我看。这一排是吧？27在这一排是吧？行。
2: 做好了，自己走，自己走完的，走好，就自己刷牙洗脸啊，听到吗？
3: 听到了。
2: 老师，记住。孩子还是读一年级的时候，也是在这整个半夜在车上，刚好有一个也算是一个好心人吧，一直蛮关注我们，关心我们的，然后那个。
0: 你别在这跑了，我得去买个监控。监控对你来说用处大吗？
2: 大，起码每天晚上我可以把它一个丢在家里，随时随地可以监控到它。基本上看着它有时候在家里啪什么，它就会在监控里跟我说话。
0: 啊，是。好，好，好，是个懒人，你一天天一懒又太多了，你真的是懒人。
2: 别下，别到处乱蹦啊！走走走走，
0: 阿姨，我上城镇，我要走了啊！我走了走了。然后我的监控卡上了。啊，你啊，还是蛮辛苦的。我满地，废话说的，要是我不辛苦干就辛苦。要想干不辛苦，就自己找理。
2: 什么叫马上再写啊？你不能一气呵成吗？
1: 通过一整晚的观察，尽管母女俩的生活很艰难，但依依展现出的是懂事和自信，以及这年龄该有的天真浪漫。我觉得李少云拼尽一切保护女儿，才为她遮出一块健康成长的屋檐。2018年，发生了一起车祸，导致李少云失业了3个月。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 出租车公司的老板为他提供了工作和免费的住所，把他从绝境里拉了回来。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李少云没有工作，也没能及时储备足够的食物，又痛苦挣扎了3个月。这期间，他一直在做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者。由于疫情影响， 2020年入学的适龄儿童需要在原籍上小学，依依由于原籍不再市区，将面临无法上学的处境。当时有好心人找到相关部门，说明母女俩的特殊情况，终于在开学前一天解决了依依的上学问题。如今，李少云的生活终于稳定下来，他开业班出租车，每个月工作28天。
2: 交完出租车的朱子谦，可以有2-3千的收入。3个小时后，李少云被闹钟叫醒，他要给依依准备早餐，送她上学。从她几个月开始到现在，一路走来，不是我带着孩子成长，其实是因为孩子教会了我怎样去成长，怎样去适应，怎样去努力。
1: 相依为命，开始新的一天。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
4: 啊。帮助居民熟悉疏散撤离的路线方法，提升居民面对突发事件的自救互救能力。
5: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6: 近日，104国道绍兴东湖至蒿坝段改建工程上余段隧道左洞顺利贯通，至此该隧道左右双线全部贯通，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在104国道改建工程上余段隧道施工现场，左洞已经贯穿山体，加之今年一月贯通的右洞，隧道的攻坚顺利完成。104国道改建工程是绍兴市城市快捷路网一环六横八纵三连规划的重要横向干线，其中上余段全长 13.84 公里，概算总投资约44亿元。隧道作为上余段施工难度最大的咽喉工程，采用分离式设计，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左线长1310米，右线长1250米。施工期间，隧道面临多重技术与安全挑战。
7: 这个隧道呢，是地质情况复杂，就是我这个项目管理团队呢和专家经过多次反复论证呢，就是对这个隧道的专项施工方案采取了优化，将这个是左洞呢五级围栏的双车臂法改为单车臂法施工工艺，将四级围栏呢单车臂法改为这个台阶法施工工艺，紧盯这个安全布局，控制安全布局。所以在这个各方的努力下呢，也就是顺利的完成了全线的贯通。
6: 隧道的全线贯通为后续蒿坝互通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下一阶段项目将全面转入隧道路面铺装、机电安装及附属工程施工阶段，按照建设计划，整个项目有望提前完工。
7: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区域路网结构，为沿线产业升级、资源整合和居民出行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对促进杭绍甬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余生嘹亮新时代理论宣讲团来到东关街道，携手求是青年宣讲团，共同开启 Work Talk 东关站活动。本次活动以行走式沉浸式研学宣讲为载体，边听边聊，边学边悟，切身感受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在赓续传承中历久弥新。活动首站来到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宣讲员们实地观摩黄酒酿造工序，聆听女儿红的历史故事，体会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浙江精神中求真务实的内涵高度契合。在竺可桢故居，大家重温竺可桢先生排万难冒白死以求真知的动人事迹，现场宣讲员深情讲述老故居在新时代的意义。在新晋网红地格里恩咖啡，宣讲员结合调研成果分享了格里恩点石成金的密码。圆桌沙龙上，宣讲员们围坐交流，畅谈感悟，大家一致认为，从女儿红的匠心守正、竺可桢的求是风骨到格里恩的开放创新，无不彰显浙江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守正为根，求是为魂，创新为路。同时，大家围绕上虞文化 IP 活化、文旅融合提质等建言献策。据悉 ，Work Talk 计划是区委宣传部赋能理论宣讲的一次创新举措，后续将持续优化打造特色宣讲路线，广泛延伸宣讲触角，拓展传播维度，推动理论武装落地见效、走深走实。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今天是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早上7点多，上虞区中医医院的手术室里，男护士王恩奇已经到岗。今天上午，一台颈椎前路融合手术即将开始，等待他的是一场需要高度专注的神经守护战。
3: 清晨7点40分，王恩奇一头扎进手术间，开始术前准备。器械台上，一台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仪已经就位。真正让人眼花缭乱的是连接在监测仪上的那一大捆线，五颜六色，粗细不一。今天这台颈椎前路融合手术，王恩奇要监测三角肌、肱二头肌等多个目标。医生的操作离神经非常近，他的任务就是做医生的第三只眼。
4: 这个是监测的是一个肌肉群，那么它肌肉群是由我们的神经根来支配的，所以说一旦医生术中有碰一旦有碰到神经根的一个状况的话，这个肌肉群可能就会被记录到信号。
3: 王恩奇坦言，其实自己在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做男护士。
4: 小时候其实我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男护士这个职业，其实到高中的时候，前半段的时候我还在想，怎么会要去你会有男生要去做护士这个工作，觉得那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很不能理解。然后直到自己选择这份专业之后，然后并踏上这份工作岗位的时候，才真正理解啊，原来男护士这个工作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事情。
3: 手术室的工作一站就是2-3个小时，大的手术甚至要站4-5个小时，中间不能喝水，不能吃饭，不能上厕所。男护士体力充沛，力量大，耐力也比较好，物以稀为贵，男护士也就成了科室里的大宝贝。不同于职业明确的护士，在县级医院里，护士更多的是杂家。对于王恩奇来说，不仅每台手术各事项都要掌握，还要提前了解每个医生的习惯，而在做巡回护士时，还要安抚患者，安置体位，防止压疮。
4: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六边形战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当我出去看到他们这些所干的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都会，

0: 凡是可能是骨科也好，泌尿科也好，妇科也好，我其实在那里干活多，游刃有余，我会觉得自己可能性变得更多一点。
1: 从高中时的不可思议，到如今把护理当做一份有意义的事业，王恩琪用行动证明，男护士不只是一个体力的担当，更是一种专业的力量。全媒体记者张梦丹、马延杰报道。
2: 近日，白官街道老年学校以美传情、以礼致敬，精心组织旗袍形体班学员开展主题为“奇妙母亲节”户外走秀活动。老年学员们身诠释新时代老年女性“老有所乐，向美而行”的精神风貌，以独有的岁月温柔致敬天下母亲。活动中，学员们换上精心准备的各色旗袍，搭建精致淡妆与黑色高跟鞋，手持淡雅油纸伞，温婉雅致的东方气韵扑面而来。褪去日常装束的朴素，大家化身岁月沉淀的优雅女神，将中式旗袍的温婉古韵与新时代银发长者的自信从容完美交融，氛围感瞬间拉满。此次母亲节主题走秀活动不仅是一场展示传统服饰之美、银发风采之美的文艺展演，更是百官街道老年学校丰富老年人文体生活、赋能老年人精神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活动以旗袍为载体，以感恩为内核，让老年学员在展示自我、陶冶情操的同时，传递母爱温情，传承美好家风。此次活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积极乐观、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的精神风貌，让老年群体在晚年生活中绽放光彩，收获快乐。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绿城社区开展农好邻居、邻里互助便民集市活动，通过便民服务、健康养生、文化惠民三大板块，搭建邻里互助暖心平台，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温暖的生活。活动现场暖意融融，人气十足，处处洋溢着邻里和睦的温馨氛围。集市上垃圾分类科普、免费理发、通信服务、金融咨询、磨剪刀、水电维修、衣物缝补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全方位解决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小烦恼。社区还积极鼓励居民主动认领摊位，开展爱心义卖，引导大家走出家门，融入邻里，在互动交流中传递温情，凝聚起邻里互助、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小小集市聚民心，邻里互助暖人心。这场充满烟火气的便民集市，不仅精准解决了居民日常极难筹盼的小事，更架起了邻里之间、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连心桥，为互助养老注入温暖力量，营造出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共建共享的浓厚社区氛围。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依旧是阳光热情的一天，夏日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2.6度。不过初夏的天气还是有些善变，未来七天虽然阳光是主角，但雨水也会偶尔来串门。预计明天后天会有阵雨的身影，后天最高气温略有回落。我们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2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1到30度之间。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出门最好带上一把伞，既能遮阳也能挡雨。入夏之后，阳光也会越来越猛烈，户外紫外线比较强，大家出门也要记得涂抹好防晒霜，戴好帽子，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现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海关晴转多云，21到31度。曹娥晴转多云，21到31度。东关晴转多云，21到31度。松下晴转多云，21到31度。张镇晴转多云，21到31度。丰汇晴转多云，21到31度。道墟晴转多云，21到31度。上浦晴转多云，21到31度。汤浦晴转多云，21到31度。下馆晴转多云，21到31度。永和晴转多云，21到31度。梁湖晴转多云，21到31度。地亭晴转多云，21到31度。小月晴转多云，21到31度。谢塘晴转多云，21到31度。长塘晴转多云，21到31度。盖北晴转多云，21到31度。岭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晨曦晴转多云，21到31度。丁宅晴转多云，21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转多云，21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独占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亚洲和世界战略的重要步骤。经过周密策划和精心准备，利用西方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和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时机，日本于1931年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日本的这一行动既是侵略中国战争的开始，又是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攻击前进，组织了日军突袭北大营中唯一一次有组织的反击。9月19日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918事变当晚，日本特务花谷正少佐向关东军司令部发电报，报告情况。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时是日本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随后驻沈阳的日军第20师团、第29联队分三路向沈阳城发起攻击，驻辽阳的第20师团主力也赶到沈阳加入战斗。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满铁沿线日军迅速向沈阳集结。
1: 驻沈阳的东北军及警察宪兵9000余人，在国民党军政当局不许与日本冲突的命令下，未做有效的抵抗。9月20日，日军继而攻占了沈阳市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日军飞机还不时在空中侦察扫射，日军坦克在沈阳城内街上

0: 横冲直撞。当日下午，日军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及东塔飞机场。21日，沈阳市东北当局的军政民文化财政等机关全部被日军占领，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也被洗劫一空。据不完全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中国沈阳损失就达18亿元之多。
1: 1848变的时候，侵华日军啊，他在东北的话只有一个师团，还有一大块的就是关东军守备队，在里头呢有一个重炮大队，还有飞机侦察机12架。东北军一共有268000人左右，有153000人呢是在东北地区。反正从兵力兵器来讲，当时的东北军相当于日军的最少4倍以上。
0: 在北大营战斗中，日军参战人数总共约500人，国民党东北军王以哲第7旅等部近1万人，而东北军却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慌乱败撤，造成了自身死亡320多人，伤20余人，其营房全部被日军烧毁。整个进攻沈阳城的战斗，日军只死亡7人，伤20余人。918事变前，蒋介石一再告诫张学良，对日本侵略要实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8月16日，蒋介石以喜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巡衅，我方应与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对东北军各部多次转去蒋介石关于不抵抗的电令和训示，以致东北军在918事变前毫无思想准备，有的怕下级军官和士兵会主动抵抗日军的进攻，干脆就给他们只发枪支不发子弹。918事变爆发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多次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求如何应对，而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复电，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9月19日午夜1时许，张学良电令东北军政大员要听命于中央，避免冲突，不予抵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刺激了日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的野心，东北沦陷的命运由此开始了。

0: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1: 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二，那就是企图依赖国际组织所谓的公理公平判决来阻止侵略者的步伐，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只有丢掉和平幻想，奋起抵抗，才是赢得和平的唯一的正确的途径。
0: 九一八事变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0: 青年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组成请愿团向国民党当局请愿。侨居海外的爱国华侨不仅积极捐赠抗日资金和物资，而且组织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对日作战。1931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文章指出，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后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去参加这一战争。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
0: 学生罢课、请愿、游行和示威，工人罢工、组织义勇军，呼吁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全国各大城市举行了强大的反日运动。在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之时，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将领没有执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抵抗，保家卫国。蒋介石在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在全国上下的一片批评和责难声中，被迫于1931年12月15日宣布下野。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后，于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在短短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日军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辽阔领土。日本在发动9·18事变前，即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
1: 在1931年4月制定的日军参谋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了三个阶段：一是在中国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
0: 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
1: 9·18事变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责成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片仓忠等人密谋，确定在中国东北采用建立独立国的方案。
0: 据此，9月22日，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规定在满蒙成立一个由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元首的伪政权，国防、外交、交通和通信等主要部门均由日本控制。10月21日，关东军又制定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着手纠集汉奸西洽、张海鹏、张景惠等人，拼凑统辖东北的伪政权，想以此达到混淆国际视听、掩护侵略、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派出曾经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为首的5人国际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9·18事变。为了对付调查团，日本决定赶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成立伪满洲国。

1931年11月，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满足溥仪复辟大清帝国为诱饵，去天津引诱溥仪去东北。随后，在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溥仪。